几杯。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，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。你过得怎么样？其实我很想知道，很想，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，我知道你受不了。我一直和自己斗着，工作重不重要？我害怕过了这几年，赚不到。

我把你就拉黑了，哎，四点钟我在包厢，我在，我不知道你也会在，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，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，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，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，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，留下的东西，我想你收好了，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，不要了。